0: 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七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两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逃离。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四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

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解渴，每一种植物也有其作用。杭州梅雨季刚过去不久，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十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三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肥肠馅、韭菜鸡蛋粉丝馅，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馅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五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时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八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两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
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喜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

0: 与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她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4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就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

0: 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2个月，正在体验为期1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3荤2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来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6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 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里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 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十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两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四个人则给了自己1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七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两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1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节，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
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他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他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他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三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他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那时他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业，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7: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

0: 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的对一个人好，没有时间去思考对这个人好有什么用，能有什么回报。真好都是傻傻的，一点也不复杂，只要你开心了我就快乐，就这样简单。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你担心乱想的人有多么爱你。

别人给你的糖甜过一阵就涩了，委屈时靠的肩膀等眼泪流完以后就离开了，面前朝你伸来的手绕过这个峭壁就没空牵你了。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炒的菜最香，自己种的果最甜，自己抹掉眼泪才是成长，自己翻过山峦才算到过顶峰，你就会知道幸福需要经营，你想要的人生只能自己送给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

当我老了，就住在人不多的小镇上，房前栽花，房后种草，自己动手蒸馒头、腌咸菜，养一只大狗，每天骑自行车散步，几乎不用手机和网络，每天唱唱小戏，自得其乐，不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打扰。老就有老的样子，低调从容，知足常乐。一茶一饭，一粥一菜，与一人相守，这是否也是你想要的晚年时光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

0: 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相同的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会产生控制和占有的倾向，通常会要求爱的人这样那样，却很少有人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要求自己，所以矛盾就有了，争执也起了。时光的轮回里，不管是做亲人、爱人、朋友，能同行已经很不容易。在信任与宽容中快乐的同行，争执或猜疑时多想想对方的好，一切都能释然。

通宵复习是因为平时就没有好好听课，拼命减肥是因为吃零食从来不会控制，分手了才开始后悔是因为之前没有给足够的关心，于是别人开始钦佩你的勤奋，恭维你的毅力，同情你的遭遇，可是只有你知道，你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捕捉一只蝴蝶而跑到一公里以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就找个人过一辈子。
2: 还有想

人生就像蒲公英，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诫，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热，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人、某一时、某一事？宁愿像个孩子，不肯存太多的心机，听太多的不是。

是，而是要单纯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

0: 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宏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
10: 我是

这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这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弘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段时间之后带给我们的新单曲由易家扬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首歌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于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节目。

0: 室，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

0: 京时间11点整，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312，瑶都区035786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

0: 共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8: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8: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9: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8: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 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9: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熹宗改制。三，大定明昌之治。张宗生长在金国的盛世时期，他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在继承祖父治国方略的同时，还积极效仿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方式，不再因循祖父兼容并蓄的做法。大定二十九年二月，公元1189年，张宗刚刚即位，就解决了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奴隶问题。金国的奴隶地位极其低下，不仅要向国家纳税，还要向寺院纳租。随着向封建制的发展，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制约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了。所以张宗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使绝大多数的奴隶变成了平民。不久之后，张宗还下令减少民间地税的十分之一，照顾了百姓生存的不易。为了解决民生问题，金章宗根据金国的蒙安谋克的现状进行了一些调整。蒙安谋克制度是独具女真人特色的军事制度，他们在金国开疆拓土，攻灭辽宋，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是随着生平日久，蒙安谋克不务正业，自由散漫，这些问题都逐渐地暴露出来。对此，张宗就做了新的规定，他剥夺了蒙安谋克在世袭制上的特权，并且淘汰了一批庸碌无为的蒙安谋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蒙安谋克的素质和效率。金章宗还设立了许多新的机构，如学校处、提刑司等等，并且还完善了法治方面的建设。这些措施对安定社会、发展经济以及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金章宗继承了金世宗的部分统治理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到了明昌二年，也就是公元1191年的时候，金国的财政收入不断翻新，人口数量也达到了巅峰。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金国境内的女真、契丹、汉族比金世宗的时候，也就是大定27年，公元1187年，增加了100多万户，近1000万人。而金世宗年号为大定，金章宗初年的年号为明昌，所以这段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大定明昌之治。金章宗在其统治的时候还制定了太和律仪，这是金朝法治建设之中最具成就的一部法典。他以唐律疏议作为蓝本，并取宋刑统的疏议加以

0: 诠释。其篇目和唐律相同，共12篇30卷，但是内容有所不同。其内容共计563条，包括辞令48条、户令66条、学令11条、选举令83条、封爵令9条、封赠令10条、公卫令10条、军防令25条、仪制令23条、衣服令10条、公事令58条等等。太和律仪是金代常行的法典，但是由于金代战事频繁，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却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第九节，金国的衰亡。公元1196年至公元1234年，金章宗统治后期，黄河三次决口，而统治者却养成了奢靡之风，政治趋于腐败，财政上逐渐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与此同时，蒙古不时地侵扰金朝北部的边境，金朝疲于应付。而等到金宣宗时期，内有权臣操纵政局，外有蒙古军队频繁来攻，劫掠财物人口，金朝的统治可以说摇摇欲坠了。金宣宗的儿子哀宗即位之后，他虽然励精图治，但是用人不当，背负受敌，他已经难以挽回颓势了。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蒙古军占领开封，哀宗逃到了蔡州。2年之后，蒙古和南宋合兵围攻蔡州，哀宗自缢而死，金朝宣告灭亡。一，避战南迁。金章宗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的主要作为几乎都体现在他的文治上，可是国内的权力之争却仍然没有消除，对外则边患不断。13世纪初，北方的蒙古族崛起了，不断与金国发生战事。由于战争不断，军费开支巨大，朝廷的赋税收入不堪重负，于是就大量的发行纸币以及铸造货币，这就使得币制陷入到了极度的混乱之中，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人民贫困交加，再加上蒙古铁骑不断从北方滋扰，金朝由极盛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了。太和8年11月，公元1208年，金章宗病死在了金朝的中都安福殿，他终年41岁。由于没有子嗣，章宗的叔父魏少王完颜永济取得了皇位。至宁元年8月，公元1213年，权臣和实烈直中和他的党羽发动政变，弑杀了魏少王。和实烈直中又名胡沙虎，他拥立世宗的孙子完颜询为皇帝， 改元贞佑，是为金宣宗。金宣宗在即位的时候，朝中有权臣秉政，而国外则有蒙古大军直逼中都。他本人又怯懦无为，对弑君乱国的和氏列执忠，不但没有能够果断地处置，反而拜他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国政完全被操纵在这位权臣的手中了。贞佑元年十月，公元1213年，蒙古军兵临中都城下，金军两次战败，而元帅右监军术虎高齐则趁机发动兵变，杀死了和氏列执忠。金宣宗继续执行鸵鸟政策，他任命术虎高齐为左副元帅，拜平章政事，后来还升官至尚书右丞相。术虎高齐当了宰相之后，他作威作福，把持朝政，所以金朝就陷入到了更加混乱的局面。而面对蒙古军队强大的攻势，金朝统治者放弃了积极抵抗的主张，而是执行投降逃跑路线。贞佑二年三月，公元1214年，金朝接受了蒙古的条件，献纳童男童女各500名，绣衣3000件，御马5000匹，大批的金银珠宝，并且以完颜永济之女为齐国公主进行和亲。城下之盟达成之后，感到金国尚有较为强大的防御力量，所以蒙古军队暂时撤兵，中都就此解围。解围之后，金宣宗认为中都离蒙古军队太近了，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攻击，所以他深感不安。不久之后，他就以国都破旧、资金和资源都太过紧张为由，决定迁都于南京开封府。朝中的官员和太学生都力陈不可迁都，认为中都是金国的根本，如果放弃中都而向南迁移的话，那么北方诸城必会缺乏援助，无法抵抗蒙古军队的进攻。可是金宣宗认为中都没法长期驻守，他一意孤行，仓促离开中都，前往南京开封府。宣宗南迁之后，他极大地动摇了民心，致使驻守在东北的金朝将领和汉族地主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与金朝分裂，纷纷归降了蒙古。贞佑二年，公元1214年，锦州的张京、张志兄弟聚众10余万背叛金国，他们杀了节度使，自称为王，最后在蒙古名将木华黎的进攻之下，他们投降了蒙古。随后契丹人耶律刘哥也背叛金国，与蒙古军队联结，他自称辽王，成为蒙古军占领东北地区的先锋军。贞佑三年，公元1215年，辽东宣府普贤万奴背叛金国独立，他建立了大真国，改元天泰，称天王。金朝在东北的统治随之分崩离析。 金宣宗在南迁以避蒙古军队的同时，盲目地向南方扩张，连续发兵攻打南宋，企图通过掠夺南宋来弥补蒙古军队所造成的损失。而这种想法无疑是缘木求鱼的军事行动，不但分散了北面抵抗蒙古的兵力，彻底失去了金宋携手抗蒙的可能性。此外，南迁也加重了山东、河北等地人民的负担，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而高举抗蒙抗金大旗的红袄军也风起云涌，声势浩大。以山东的杨安尔、李全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作为中心，很快就席卷了河北、河南、山西等地。虽然在宣宗调集兵力的血腥镇压之下，起义军屡屡遭受重创，可是各地的起义军前仆后继，连绵不断，使金朝仅存的一点兵力也消耗殆尽了。从此以后，金国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军做出更有力的抗击了。元光二年，公元1224年，金宣宗去世，金朝北方的防线全面崩溃，蒙古铁骑轰然南下，金国统治阶层的内部分裂还在加剧，而且起义军也不断地削弱着金朝的统治基础。金朝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下，迅速地走向了衰亡。金史评价宣宗南迁，称：南迁遂至失国，岂不重可叹哉？可以说，这次南迁是哀宗迁蔡州的前兆，算是彻底关闭了金朝中兴的大门，并且也开启了他灭亡的道路。二，哀宗失国。元光二年12月，公元1224年，金宣宗去世了，其太子完颜守绪即承帝位，他就是金哀宗。面对登基之时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哀宗不愿意当亡国之君，他力图振作。在军事上，哀宗迅速停止对夏、宋两国之间的战争，先后提拔了完颜陈和尚、杨沃言等主战派的将领，全力抗击蒙古。在政治上，他打击奸佞之臣，力图扩清吏治。在文化和经济方面，他提倡儒学，劝课农桑，而这些措施的采取，在一定程度上都缓和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并且也提升了金国的国力。可惜的是，哀宗毕竟不是一个英明果决的皇帝，纵使廉洁宋夏，却缺乏有力的措施，致使宋朝最终拒绝了和金朝的议和。在打击奸佞的同时，他却任用了白萨、张文寿这样的一批奸臣。至于任用抗击蒙古的将领，也不能做到善始善终，所以就造成了内外交困和军事上的一系列处置失当。开兴元年，公元1232年，在蒙古军队三路进攻金朝的时候， 哀宗旺图通过大决战的方式正面击退蒙古军，这就导致了均州三峰山战役的彻底失败，大批将领战死，金军主力尽没，再也没有能力抵抗蒙古铁蹄的践踏了。开兴元年三月，公元1232年，蒙古军队围攻开封，在金哀宗的激励和慰劳之下，将士们人人奋击，争为效命，最终打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保住了开封城，使金王朝的寿命又延长了2年。蒙古军队退却之后，开封缺粮，为了筹集军粮，哀宗又错误地实行刮粟的政策，他满城地掠夺百姓的口粮，导致大失民心。而哀宗看到汴京城外援断绝，粮食吃尽，还没有等到蒙古军队前来攻打，他就难以继续维持了，所以只好于天庆二年正月，公元1233年，出奔归德。6月，哀宗又逃到了蔡州。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

0: 1831-7233，1831-7233。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金国的衰亡。二，哀宗失国。

泰州地处淮水之脉，汝水之畔，与宋朝接壤，而这下子又面临着宋朝的威胁。而这个时候，南宋已经和蒙古达成协议了，他们要联合灭金。等金国灭亡之后，河南之地归宋，河北之地归蒙古。宋朝的大军已经向金朝出发了。八月，宋军围攻唐州，攻下唐州之后又进兵西州。金哀宗见宋朝借助蒙古的力量来攻打金朝，于是就派皇族完颜阿骨带到宋朝去和谈，可是宋朝却拒绝议和。蒙古军由塔察尔率领，宋军由孟拱率领，分道向蔡州进攻。九月份，蒙古兵到达了蔡州城下。十一月，宋将孟拱率20000兵到达了蔡州，运送粮食30万担，以供应蒙古大军的军需。宋蒙两军会师之后，12月初9日，蒙古军队就攻破了蔡州的外城。19日，蒙古军队攻破西城。24日，金哀宗率领士兵在夜间出东城逃跑。到了城栅处，他与蒙古的军队相遇，所以被迫退了回去。蔡州城被围长达3个月，城中粮尽。哀宗杀上鸠马50匹，官马150匹，赏给将士们食用，而城中的居民则用人和牲畜的骨头或者琴泥来充饥。天兴3年正月初9日，公元1234年，蒙古军在西城凿通午门，整军进入城中。完颜仲德督军巷战，直到傍晚蒙古军队才暂时撤退。金哀宗看到蔡州城已经是守不住了，所以他就悲哀地说：我为金子光禄大夫10年，太子10年，人主10年，我自己也知道没有犯过什么大的过失，所以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恨事，但是我只恨祖宗传下来的国家100多年了，到我这里灭绝。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亡国之君往往被人当成俘虏关押起来，或者是在胜利者的宴会堂上受尽凌辱，而我绝对不至于此，你们看着吧。当天夜里，金哀宗就传帝位给东面元帅完颜成林。他说：我身体肥胖沉重，不善于骑马奔突，你一向身手矫健，有将略，万一能够逃走的话，国家也不至于灭亡，这是我的志愿。第二天早上，完颜成林受诏即皇帝位。可就在行礼的时候，城南已经竖起了宋军的旗帜了，诸将急忙赶过来作战，宋军

下南城，蒙古塔察尔攻破西城，完颜仲德率领精兵千余人进行巷战。自卯时坚持战斗到巳时，金哀宗见此情景就自缢而亡了。完颜成林也在乱兵之中被杀死，金国宣告灭亡。第十节，孟安谋克制度。十二世纪初的女真人曾创造出一部神话般的历史，他们以2500人起兵，完颜阿骨打仅用了12年的时间就把辽和北宋这两大强国给征服了。可是未及百年，女真人就尽失其昔日的勇锐，他们在蒙古军队的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的。直到蒙古消灭了金，金和蒙古同为军事齐国，但是时过境迁，结果异异。元朝人修撰的《金史》总结称，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可不甚哉，可不甚哉。由此可见，金朝的兵制对金朝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金朝的兵制严格之中，孟安谋克制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金朝的兴衰。一，孟安谋克。按照女真语义，孟安的意思是千，最初是千夫长，即千户长，而谋克本意为族，也就是族长。在女真诸部由血缘组织向地域组织的转化之后，又有乡里和议长之意，最后再引申为百夫长、百户长。有今一代，孟安谋克一词至少包括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作为女真人户的代称。二，作为两种荣誉的爵位。三，作为女真族社会组织单位。四，作为女真社会组织单位的首领，而后者实际上成为地方行政长官。五，作为金军两级编制单位。孟安谋克虽然有多种含义，但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孟安谋克一般指的是女真户或女真编制。孟安谋克是金代女真族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有时作为女真人户的代称，或者作为官称。他们是原始社会后期由于争掠围猎的需要而设置的军事首领，最后就发展成为固定的军事组织了。二，军事编制。孟安谋克作为军事编制单位，其人数实际上多少不定。金国在建立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114年，金太祖制定以300户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孟安，将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孟安谋克迁到内地，

他们自成组织，部署州县，即其户口授以官田。而这种屯田的蒙安谋克人户，实际上是以女真人来充任的世袭职业军户。蒙安谋克的人户平时在训练之余从事农业生产，遇有战事则丁壮接受征发，自制鞍马器械，随军出征。大批的蒙安谋克户迁居到中原各地之后，就成为军事、行政和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了。分散在各地的女真蒙安谋克户往往会将所受的田土租给汉人佃农用于耕作。蒙安谋克不是生产，但是又疏于训练，所以到了后来战斗力就逐渐地衰落下去了。三，蒙安谋克制度的汉化。蒙安谋克作为女真创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前期曾起到过了积极的作用。首先，他把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其次，以地域血缘为纽带的蒙安谋克形成了强大的亲兵集团。而在灭辽攻宋的战争中，他还加强了女真军队的战斗力。最后，由于蒙安谋克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所以女真贵族能够随着新的占领地区的不断扩大，迅速将大批的女真人迁到新的占领区，从而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但是在女真贵族把蒙安谋克迁到中原地区作为统治人民工具并且逐渐汉化之后，它又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束缚女真人发展和进行民族剥削压迫的工具。到了金消灭北宋之后，他们将蒙安谋克编制下的女真户大量南迁，而这些南迁的女真户入居中原之后，他们多习汉语，穿汉服，效仿汉族的生活享乐，本民族原有的尚武精神逐渐沦丧了，从此就走向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世宗有鉴于此，曾力图保留女真旧俗，他提倡节俭、率直、骑射等女真旧风，可终究未能阻止女真人的全盘汉化。所以在世宗和章宗时期，蒙安谋克户贫困化逐渐成为金朝统治的一大流疾。而金朝为了保护蒙安谋克这一国本，搜集良田授予后者，可是蒙安谋克却依仗国家的优待，他们得到土地之后也并没有认真的耕种，往往是田地荒芜，而朝廷则重新为之扩地。如此往复下去就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军日骄而民日困，民族矛盾也因此迅速激化起来，这些都加速了金朝的衰亡。第十一节，辽宋夏金时期的文化艺术。

一，舌尖上的宋代饮食。中国的饮食源远流长，以五谷为主，蔬菜鱼肉为辅，这种饮食结构在宋代得到了发展，从而形成更加丰富多彩的饮食体系。宋代的主要食品大致分为饭、粥、面、糕点等四大类。宋代的饭品种增多，配料精巧，尤其是各种什锦饭独具特色，盘油饭、二红饭、盘桃饭、乌米饭都是当时流行的饭食。宋代的粥品更是达到了300多种，豆谷、花卉、瓜果、蔬菜、肉类都可以入粥。粥在宋代不仅是世俗民间的常见食品，还成为供奉佛祖的虔诚食品。此外，宋代菜肴之中羹汤极为普及，莲子头羹、虾玉扇辣羹、极脆羹等各种各样的羹汤深受欢迎，而甜味羹汤的增多也是当时的一个特点。宋代的饮食市场非常的繁荣，它是都市之中最大的行业。开封城中的白帆楼乃京师九肆之甲，饮徒长1000余人。二，五经总要。五经总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兵书。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命翰林学士曾公亮、丁度等人编撰成书，全书共40卷，分前后两集。前集20卷，其中制度15卷，边防5卷，分别论述了军队建设和用兵作战的基本理论，以及制度和军事常识。其内容涉及到选将科兵、教育训练、军队编制、行军宿营、古今阵法、侦察联络、地形地物、城邑攻守、水战火攻、补给应用、武器装备，以及边防各州的方位四制、地理严格、山川河流、关隘道路，乃至军事要点等等方面。此书还配有大量的插图，该书图文并茂，堪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百科全书，对研究中国的军事学术史、兵器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三，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朝和宋朝两代8位散文作家，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唐朝中期的时候讲究对偶、声韵和用典，这种不注意内容的骈体文仍然占着统治的地位，而韩愈和柳宗元首先就提倡古文，也就是提倡先秦两汉时期的散文形式。他们反对

0: 日骈文，就逐渐发展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到了北宋时期，欧阳修鲜明地举起了韩柳古文运动的旗帜，他与同时代的曾巩、王安石以及苏洵父子等人力扫骈文余风。欧阳修等六人的散文创作的吸取了韩柳文体改革的特点，又着重在文风上加以探索，创造了比韩柳更为平易流畅的风格，取得了最终战胜骈文的辉煌成果。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6: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5: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6: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和

这首歌呢，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一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宏联手打造的作品，在90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段时间之后带给我们的新单曲由易家扬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0: 首歌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于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分钟一寸已很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

0: 帮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成员电台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参与执行的2023第五届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正式启动了，活动将持续到十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欢迎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人和原创乐队报名参加，报名邮箱是青岛最动听第一个拼音字母，也就是 qdzdt0532@163.com qdzdt0532@163.com。 今年的赛制相较于往年进行了一些调整，经过海选脱颖而出的原创音乐人将在十月齐聚青岛参加复赛和决赛，现场投票决定比赛结果，增设的排位、抢位等赛制将充分地展现原创音乐的现场魅力与创造力。今年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也将启动全国巡演，届时全国的参赛者将有机会汇聚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以原创音乐为纽带，共同开创城市文化互动交流。而我们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节目也将播出推荐参与到赛事中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和原创乐队的参赛歌曲，展示他们的才华和风采，共同推动国内原创音乐持续健康繁荣发展。今天推荐的是几首首批参赛的作品，以下出场的是一支2013年成立于北京的流行朋克乐队熊猫眼，由主唱兼吉他手慷慨、鼓手金星、贝斯手庄飞、吉他手陈健组成。乐队之所以叫熊猫眼，对此他们解释说，熊猫眼的左眼是年轻人都爱熬夜的眼睛，右眼是满是憧憬却被残酷的现实社会重锤一拳的眼睛。我们都拥有一双熊猫眼，他们也不例外，意在表达我们的心声。这支乐队在音乐形式上并没有刻意地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歌曲大多都是描写生活中耐人寻味的小细节，音乐中融入了朋克、流行等很多的元素，从活泼顽皮的曲风、直白不做作的歌词，体现出他们乐观的态度。他们说，开心就好，不要烦恼。

是的，熊猫眼乐队用摇滚与青春的碰撞，唱出胡同巷口穿行的少年，车流大厦间，大龄赤子渴望宣泄而出内心的想法，谱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他们的音乐犹如一把利器，直击听众的内心，可以驱散一切生活中的无力、灰心与丧气。

0: 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再一次参与到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一位来自广州的音乐人，他叫梁静国。这首《红豆和树》是写给2022年3月21日的东航事故的一首歌。他说，在这次事故中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一名遇难者和女友异地恋多年，刚刚修成正果。他在自己的公众号里记录了每个月啊要尽量三次去昆明看老婆。他的公众号的名称就是红豆和树，他以此为题写下了这首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原创歌手梁静国，在这里为你推荐我的个人原创作品《红豆和树》。这是我写给2022年3月21日的东航飞行事故的一首歌。在这次事故中，我印象颇深的是其中一位遇难者，他自称红豆，在广州工作，和女友树子异地相恋多年。他曾说过，只要树子小姐想他了，他就会坐飞机过去看他。他说到也做到了，可惜的是刚修成正果便遭遇了这次的不测。他创办的公众号红豆和树简介是，愿你也会遇到心之所向的美好，愿你永远留住心之所向的美好，愿这棵树只属于红豆，愿结满一碗又一碗月亮般的你。写下这首歌是想让他们的故事感动到更多的人，希望你们也会喜欢哦。

听过了来自广州的作品，接下来来听听看来自山东济南的作品。以下这首歌作词谷雨，杨玉鹏，作曲刘一敏，演唱是胡蜜丹，叫《你是我的宝》，是一首母亲饱含深情，唱出对孩子无限爱意、无限牵挂又无限自豪的深情的作品。孩子是上天赐予父母的珍宝啊，父母对孩子的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爱着他们。歌曲同时唱出父母对孩子的各种牵挂、各种担忧，以及对孩子们的成长中的收获，同时呢，又充满了自豪。

0: 到的歌曲呢是妈妈唱给孩子啊，叫你是我的宝。下面的歌曲是献给天下的母亲们，叫一生一世。作词谷雨，作曲张博，演唱的是词作者谷雨。作者说，每每想起妈妈一辈子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的每个日夜，就特别感激妈妈多年的付出。时间打湿了岁月，妈妈渐渐老去，我已不再年少。他说，妈妈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借这首歌来表白妈妈，祝福天下的妈妈们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1: 大家好，我是济南歌手谷雨，为大家推荐我的这首歌曲《一生一世》。这首歌是由张博作曲，我作词并演唱的，献给妈妈的一首原创歌曲。歌词从小学、大学、工作到结婚，以时间为轴线慢慢叙述展开，表达了作者对妈妈的感激之情。当我不再年少，慢慢懂得了母爱如水的真正含义。传承孝道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养不怠，孝顺父母不能等，这也是我写这首歌的初衷。同时呢，也借这首歌祝福天下的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

0: 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致命 ID 是一部在2003年公映的美国惊悚悬疑影片，由詹姆斯曼高德执导，约翰库萨克、雷利奥塔、阿曼达皮特等主演。他的灵感呢来自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无人生还》，是一部以杀人游戏为主要内容的惊悚剧情影片，结构严谨，情节一气呵成，结尾部分呢出人意料，以烧脑和情节反转著称。今天的译制经典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影片《致命 ID》的故事。这部影片的

0: 适合拍成那种小规模的独立制作电影。理想的导演人选当然是詹姆斯·曼高德，但是呢，曼高德此前一直都只指导自己的剧本。凯西呢就尝试性的把这个本给了丈夫，没想到呢，丈夫立刻就答应指导这个影片。影片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他的演员阵容，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很不错。这每一个演员都是响当当的名字。由于影片的主要故事情节发生在一所封闭的汽车旅馆之中，所以说演员的表现至关重要。那么担当这部影片的主要配音工作的是海帆、程玉珠、杨梦露、王肖冰、张欣等，都是上一场的著名配音演员。好，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致命 ID 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漆黑的雨夜，一片无边无际的沙漠荒原，一场肆虐的暴风雨将矗立在其中的一座汽车旅馆与外界完全隔离。十一个此前相互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被迫聚集在这个摇摇欲坠的破汽车旅馆里。莱利是这家旅馆的老板，他的举止异常，似乎潜藏着很多秘密。艾德过去曾经是一个警察，现在则是为女影星卡洛琳·苏珊开私家车。他们因为在路上撞到了爱丽丝而不得不把她送到这家汽车旅馆进行治疗。爱丽丝和丈夫乔治还有儿子提米在开车途中车子突然爆胎，他们下车检查的时候，爱丽丝被艾德的车子撞倒了。派瑞斯是一个妓女，她在途中找打火机的时候把一只高跟鞋掉出了车，结果正是这只高跟鞋让爱丽丝的车子爆了胎。艾德想要去找医生，在途中他遇到了新婚夫妇卢和基尼，由于雨实在是太大，他们只好返回汽车旅馆。这时罗斯警官押着一个犯人进入旅馆，这十一个人被分在不同的房间，都拿着带有号码的房间钥匙。可怕的事情很快就要发生，女演员卡洛琳·苏珊意外被杀，头颅可怕地出现在洗衣房的洗衣机里，而且他的手上还有一个带着十号房间的钥匙。与此同时，罗斯警官发现他押送的杀人犯也不见了，随后卢也被人捅死，所有人都认定是那个杀人犯害了卡洛琳和卢。就在这时，罗斯和艾德抓住了那个杀人犯，并把他绑起来留给旅馆老板莱利看守。这时妓女派瑞斯回房间拿东西，却正好遇到还在寻找证据的艾德。
1: 你在干什么？我问你，你来这儿干嘛？
2: 我来拿我的东西，你来干嘛？哦，我没有权利提问。
1: 我要拍照片，两个小时来两个人遇害，我要想法找到证据。
2: 这说不过去，你给人家开车，问问自己想干什么？难道想获得一枚颁发给私家车驾驶员的特殊贡献奖章？
1: 不，
2: 你又不是警察，你根本没有必要去逞这个能。艾德，我外面有一位真正的警察，他完全可以。
1: 你是说丢了在押犯的那一位？
2: 你这人太复杂了，艾德。
1: 不，其实不是。
2: 我看是。几月出生的？
1: 五月。
2: 金牛座。和我一样。在哪儿当的警察？
1: 在洛杉矶。
2: 被开除还是辞职的？
1: 我讨厌当警察，申请了病退，身心疲惫，没法调整。有一天通知我，说是有人跳楼，一个墨西哥姑娘怀孕了，还有艾滋病，彻底崩溃了。她当时已经万念俱灰，我让她从窗台上跳到我怀里，她就问我为什么还要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2: 你怎么说的？
1: 按培训我该告诉他很多，比如他的梦想，大家会想念他。但那一刻我犹豫了，他看到了。老实说，那一瞬间我还真是没办法劝他乐观。

0: 他就张开双臂跳了下去。从此我就开始头痛，最后还会经常晕过去，所以我申请了病退。
1: 说着，艾德在撸的手中发现了他握着九号房间的钥匙，于是他赶紧拿钥匙找到罗兹。
2: 罗兹，真糟糕，没有任何反应。那女演员的钥匙呢？
0: 这把是撸的，
3: 是按顺序来的。
2: 莉莉，见鬼，他在干嘛？莉莉，快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伙计。你在干嘛？快点过来！你在干嘛？
4: 就想来拿点东西。
2: 我们让你待在那儿看着他，你干嘛跑到办公室来？
4: 我只是去拿东西。
2: 这家旅馆一共有几套钥匙？莱利，看着我，有几套？
4: 两套加万能钥匙。
2: 哦，他妈的，见鬼！莱利，你他妈的狗娘养的！你快点给我过来！过来，进来！杀了他！你干嘛杀我的犯人？
4: 我见鬼了！是谁干的？我的天哪！我可没杀他！
2: 你撒谎！你光闭嘴！
4: 我没有杀他！
2: 莱莉，你看清楚，他喉咙里插的是你的棒球棍！
4: 我没有杀他！我没有！
2: 把门关上！
4: 我！
2: 莱莉，你别走！你为什么杀他？你为什么出去，莱莉？
4: 我
2: 为什么？
4: 我很害怕。
2: 你害怕什么？
4: 我想你不会理解的。
2: 不，我的理解力非常强。告诉我，为什么杀我的犯人？
4: 我没有杀他，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我只是去了一趟办公室，
2: 干嘛离开他？你的钥匙，莱莉，八号，198。
4: 好，别这么说。
2: 你的钥匙，
4: 听我说，我的钥匙在我口袋里，这不好像就是在引导证人吗？好了，你看，这些才是我的，懂吗？这才是我的。
1: 这时，莱莉慌张拿出自己的钥匙，却打翻了钥匙盒，露出了女影星卡洛琳的钱包。
2: 你有古籍钱包，莱莉，是那演员？
4: 好吧，是的，我拿着他钱包，好吗？但他死了以后，死了以后，懂吗？我没有杀他。
1: 情急之下，莱莉拿刀挟持了派瑞斯。
4: 别往我身上推，我没杀人。
5: 丁公子，
2: 把他带出去，交一刀放下。
4: 我没伤害任何人，没有。可是我不喜欢妓女，你们再往前走，我发誓会割断她脖子。
1: 为了从莱莉手中挣脱，派瑞斯趁机踹了她一脚，不想两人却无意中碰到冰箱。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冰箱里竟然掉出了一个已经被冻僵的人。这时，艾德等人更加确认莱莉就是凶手，而莱莉也慌忙逃出房间，发动汽车。就在这时，小男孩提米出现在汽车前。为了救回提米，他的父亲乔治冲了过去，结果惨死在汽车前。与此同时，莱莉也被抓了起来。
4: 不，你们都看到了，是意外，他自己窜到车前面，我不是凶手。
2: 怎么解释你冰箱里的尸体，莱莉？
4: 我没有杀他，他早就死了。
2: 别吹，
4: 相信我，请你们啊，听我说，上个月我在赌城输了个精光，懂吗？我开车一路往西，不知去哪儿，可我的车没油了，所以我就停在了这儿。当时加油站没人，所以我就来到了办公室。我走进来，就看到这儿的经理坐在桌子前，已经脸埋在菜肉馅饼里死了，可能是心脏病。
2: 菜肉馅饼，
4: 谁知道他在那儿多久了？突然有个汽车零件销售员要驻店。当时我可身无分文，于是就收了他$30，并从墙上拿钥匙给了他一间房间。或许这样不好，但我没钱了，就这么干了。然后我又回到这儿，搬走莱莉的尸体，这人也叫莱莉。我把他放冰箱里，但是我不是故意藏起来，外面太热了，我想在他家属到来之前，他最好待在这里面。他家属没来，倒来了不少客人，我都安排他们住下，他们对我很满意，我就留下了。
6: 谁会相信？
4: 真的相信我？相信我，
6: 告诉我，是你杀了他，就像杀了我的犯人，就像杀。

0: 了她丈夫，就像杀了那女演员。你为什么不承认说是我杀的？
1: 别说了，让孩子清静点。
0: 现在真相大白，一切顺利，凶手抓住了。
2: 我看这很难说。
0: 什么？
3: 我们两小时以前就以为抓到了，
0: 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就是他，就这家伙，他用刀抵着你的脖子，记得吗？
3: 他说的好像也很合理，也许是真的。
2: 说的有道理。
0: 我的天，你们都疯了。
3: 或许是因为坟地。
2: 什么？
3: 看看那儿的手册，这里是坟地。100年前，政府把印第安人迁到这儿，因为缺水，他们全都死了。
0: 然后现在他们都复活了，哎，
4: 得了，别胡扯了，亲爱的，行吗？
2: 你别太紧张，罗子。
0: 该别紧张的是你，整个晚上你净在出风头，一直在下命令，指手画脚，还说都是那犯人干的，可他却死了。我跟你说，就是他，我们都看见他压死 George， 不是吗？那演员的钱包就在这儿，他死了，钱包却在这儿。你们还要什么证据？
1: 别说了，能不能马上闭嘴？
5: 这时，吉尼喝止了喋喋不休的罗兹。
0: 那好，计划一下。既然都这么想，那就这样吧，好吧？谁也别动，就像这样待在屋子里，直到天亮。谁也别走，谁也别动。他有任何企图，他有任何企图，我就打死他。如果外面有人胆敢走进这屋子，我就打死他。如果我们这儿有谁不老实，我同样打死他。
4: 听懂了？
0: 很好。
5: 就这样。所有人聚集到乔治妻子爱丽丝的房间，这时吉尼说出了他心中的疑问。
3: 记不记得有部电影说有十个人去了孤岛，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后来发现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关联，
6: 都给一个复仇的人添过麻烦。
4: 闭嘴吧。
3: 对，也许我们之间也有什么关联。
4: 什么关联？
6: 我们都在内华达。
4: 闭嘴。
3: 你要把你的犯人押到哪儿去？
4: 到卡森市，行吗？
3: 我打算回佛罗里达的家，你去哪儿？
2: 送那位演员回洛杉矶。
6: 我出生在佛罗里达。
0: 自从你坐那椅子上，就没人在此，你给我闭嘴！
6: 喂，大家都在，谁都有可能是凶手。
3: 下吧，宝贝儿，休息一下。佛罗里达的哪里？具体哪里？
4: 成朋友了，好极了。
6: 博尔科县。
3: 我也生在那儿。哪个镇？
6: 莫尔伯瑞。
3: 弗罗斯普鲁夫。
6: 难怪你要离开。
2: 弗罗斯普鲁夫
3: 那儿生产橘子，这镇名像是一幅标语。
6: 临离开的前一天我乐坏了，干嘛回去？
3: 我在网上看到有片果园出售，9英亩，1200棵树，是橙树和橘树。据经纪人说，那片土壤需要经常施磷肥，冬天需要防冻。不过那块地不错。
2: 听上去不错。
5: 通过聊天，大家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点。但就在这时，罗斯发现爱丽丝死在房间的床上，身边放着一把6号房间的钥匙。紧接着，他们在死去的乔治身旁发现7号房间的钥匙，这让所有人再次陷入恐慌。于是艾德提出让派瑞斯驾车带吉尼和提米离开，但是就在吉米和提米走向车的那一刹那，车子发生了爆炸，吉米和提米瞬间消失在了火海之中。但是大家在车旁发现了一把钥匙，没有任何尸体的痕迹，就连房间里的其他尸体也随之不见了。这时房子突然被闪电击中，房间里暗了下来。艾德突然感到阵阵头痛，而且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他。但是等房间再次充满光亮的时候，艾德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汽车旅馆里，而面前正坐着一个医生和几个警察。不知所措的艾德告诉了那位医生旅馆里发生的一切，而那位医生则给他看了一张照片。
7: 艾德，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好吗？你认识这个人吗？
8: 不，
7: 这人叫 Marco Mulevis， 他曾经过得很艰难。4年前他被捕了，因为他在极其疯狂的暴力状态下杀死了6个人。
8: 你看这个，
7: 尽管别打岔。埃德沃，听我说，当孩子面对巨大的痛苦，他的精神会发生分裂，而且还会想象出各种各样的人物。 Marco Mulevis

0: 就是这样的情况。他患了解离性自我认同紊乱症，也就是人格分裂症。
1: 为什么告诉我这个？
0: 因为你爱的我就是他想象的人物之一。
1: 什么？
2: 这时医生把一面镜子放到艾德面前，镜中出现了马尔科姆·雷夫斯的样子。
1: 我的上帝啊，你把我的脸怎么了？
0: 你冷静。
1: 我的脸呢？
0: 尽量冷静。
1: 见鬼，我的脸呢？
0: 艾德文，那就是你的脸。
1: 干嘛绑着我？
0: 冷静点。
1: 上帝，
0: 艾德文，冷静。
1: 我的上帝啊，我的脸在哪儿？
0: 艾德文，冷静点。
1: 不，我不想保持冷静。干嘛把我绑成这样？这些人是谁？旅馆出了什么事？人都去哪儿了？
0: 那些人并不存在，艾德文，都是马尔科姆小时候想象出来的。
1: 你在撒谎！
0: 想想做过的事。每个人名都像周密。
1: 不不不不，
0: 每个人的生日都相同。你的头痛病。
1: 不，我曾是警察，我曾是警察，在洛杉矶警察局治安管理部干了六年。
0: 艾德，我别，
1: 我住在好莱坞，住的是一套单身公寓。
0: 你不住那儿。
1: 我就住那儿。
0: 你哪儿也没住过，我知道这让人难以接受，但镜子里那张脸是我在谈话时面对的，谈话对象是艾德沃或 Paris 或 Lily，或者任何今晚你见过的。马尔科姆正处在接受医学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迫使他想象所有不同身份的人第一次完整地聚在一起。我知道这样会产生暴力，这样做那些不同身份的人就会一一减少。
1: 减少？
0: 今天晚上你碰到的其中一人艾德沃，四年前犯了那些谋杀罪，这人控制了马尔科姆的身体，就像你现在释放出无法形容的愤怒。十九个小时后，马尔科姆·雷夫斯将因所犯的罪被处死，除非我能向坐在那儿的那个人证明凶手已经不在了。我需要你配合我，艾德，你要帮助我，帮我完成这次对抗。艾德，你听我说，艾德，我说我配合你，听我说，我需要你听明白，杀人犯是不能活下去的。艾德，
2: 随着医生声音的消失，艾德再次回到汽车旅馆。与此同时，派瑞斯在罗兹的车里找到了一个犯罪证明以及一具警察的尸体，证明了罗兹其实不是警察，他和那个逃犯一起杀了警察并假冒警察。罗兹知道后想要杀派瑞斯灭口，却被莱利所救，但莱利却被罗兹枪杀。这时艾德想起医生的话，他认定罗兹就是那个他要除掉的杀人犯，于是艾德杀死罗兹，而自己也倒在地上。就这样，派瑞斯成了唯一幸存的人，因此现实中的马尔科姆·雷夫斯也免去了死刑。这时雷夫斯以为自己就是派瑞斯，他回到家乡种起了橘子，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在橘园中发现了一号房间的钥匙，紧接着提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杀死了派瑞斯。原来提米才是真正的凶手。在雷夫斯小的时候，他的母亲是一个妓女，虐待了他，所以提米就是雷夫斯自小培养出的邪恶灵魂的人格。因为雷夫斯体内存活的人格是邪恶的，所以在影片的最后，这个邪恶的人格杀死了救他的精神科医生和一名狱车司机。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悬疑烧脑影片《致命 ID》，关键性角色艾德的扮演者约翰·卢萨克我们都很熟悉了，他出生于演艺世家，父亲理查德·库萨克和姐姐琼·库萨克都是著名演员。约翰·库萨克曾经和伍迪·艾伦合作过《子弹横飞》《百老汇》，还主演过经典商业影片《空中监狱》和《2012》。那么似乎有约翰·库萨克参与的片子总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吸引人的地方。那么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担当这部影片的主要配音的海帆，他呢是为艾德配音，是上一场的演员，曾经呢也为很多的译制片动画电视剧配音，代表作呢有《X 战警2》里面的休·杰克曼，阿波罗13号的汤姆汉克斯，还有史密斯夫妇、偷拐抢骗、返老还童当中的布拉德

皮特等等。那么为派瑞斯配音的是杨梦露，同样也是上一场的演员，代表作有电视剧《新白发魔女传》之中的恋霓裳，步步惊心的马尔泰洛西，动画片《小牛向前冲》里的牛丫丫等等。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吧。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伙伴。面对日常使用出现的异常，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呢，就是马上送维修店对症下药，生怕它出问题。其实汽车上有些故障是假故障，只要您了解真相，有些问题自己就能动手解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上有哪些常见的假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事儿那就解决了，或者有些故障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汽车又突然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所谓的假故障。很多假故障呢用一些小方法就能够排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常见的假故障。第一种，排气管滴水，正常行驶后排气管出现滴水，让一部分新手司机们呢不禁有些慌神，担心是否添加了含水超标的汽油。其实排气管滴水非但不是故障，反而是一个正常的好现象。因为当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汽油燃烧非常充分时，完全燃烧后的汽油就会生成水和二氧化碳，当行驶结束后，水蒸气呢就会通过排气管后冷凝成水珠，顺着排气管滴下来，所以这种情况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倒档时出现异响，很多手动变速箱的车在挂倒档踩下离合器之后挂不上去，在稍微用力挂入之后会听到咣的一声，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一般手动变速器倒档是不配备前进档所拥有的同步器，而且倒档的齿前面不是锥形的，这就导致齿圈挂入倒档齿有时会卡在中间位置，如果齿圈的齿和倒档的齿在一个位置就容易挂，但是偏一点就不太好挂，用力可以挂入但会有响声，如果偏得太多就挂不进去，遇到挂不进去的情况建议先挂入前进档动一下车子，然后再踩离合器挂倒档，千万不能着急用暴力解决。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第三种假故障，熄火后排气管异响。车子熄火之后，听到排气管处类似于敲击金属的声音。由于汽车排气管预热会膨胀，而熄火之后呢，排气管内的消声瓦会发生热胀冷缩，因此大家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排气管金属收缩所发出的声音，属于正常现象。第四种假故障，电瓶有电但是车启动不了。当检查发现电瓶有电，车辆却启动不了时，可能是档位挂在了 D 档，没有推回 P 档的原因。车辆刚启动时传动性很强，假如此时档位挂在 D 档，瞬时的冲击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汽车厂商设计时只允许档位在 P 档和 N 档时才能启动车辆。

0: 有跟我一起走。
1: 常见的第五种假故障，挂 D 档车身抖动，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在挂 D 档后车身时常会抖一下，这是变速箱有问题吗？原因是自动挡变速箱在一档与摩擦片结合之时所产生的向前驱动力，而此时踩下制动踏板阻止了这种向前的力，所以造成车身轻微抖动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剧烈持续的抖动，建议您还是到专业的汽修店检查一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

0: 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来盘点汽车出现的第六种假故障，长时间停车后车底有积水。有人发现把车停在某处较长时间，停留的地面位置呢也会有一滩积水，这会不会是排气管进水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这种情况一般在夏季较为常见，如果车底下的积水是干净透明的，那就是车辆在开启空调后，由于空调蒸发器表面温度低，所以车内的热空气就会凝结在蒸发器的表面并形成水滴，通过管路排到车底下，这就是车底积水产生的原因。

第六种假故障，后车门打不开。有时候呢，我们从后座下车，发现车门打不开，按了解锁键也没用，但是在外面就能打开车门。其实是上了安全锁，也叫儿童锁，专门防止小孩在车内突然打开车门发生意外准备的。所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儿童锁启动了。儿童锁的开关呢，一般都在后门锁扣的附近，拨一下就能复位。除此之外，打开雨刮，发现刮不干净还有一条条痕迹的时候，不要着急更换雨刮，有可能是雨刮很久没清洁，落灰或者是暴晒导致的。先清洗一下雨刮器，再用蘸点洗洁精擦拭干净就行了。如果发现车轮异响，首先要先看看轮胎的花纹是不是里面夹带了石子或者是较大的硬物。如果杂物都清理干净还是有异响，那建议您给轮胎做一下专业的检查。

汽车的第七种假故障，我们在使用电动车窗时，有时发现各个车门的升降速度不一样，这是由于玻璃升降轨道中进入了沙尘，使玻璃和沟槽之间的摩擦阻力变大，进行相应清洗就可解决，算不上故障，但也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那清洗轨道是没用的，需要及时更换胶条。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车主自己清洗车窗轨道，因为电动车窗周围有许多橡胶密封件，如果选用清洁剂不当，会腐蚀橡胶制品，使密封条变质、干裂、密封性下降，应该到汽修店做检查维护，减少故障几率。第八种假故障呢，就是带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出现噪声，制动踏板上下跳动， ABS 工作时呢会模仿点刹进行操作，促使踏板抖动，嘎嘎声呢就是点刹时发出来的声音，这时候会感觉到刹车很硬踩不动，这就是 ABS 点刹在起作用，不是故障。

其实是因为啊，汽油中含有水分，由于发动机过冷，此时进入气缸的燃油未完全燃烧，导致雾顶或者是水蒸气产生形成白烟。一旦发动机温度升高，白烟就会消失，这属于正常现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

0: 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今快节奏的工作让很多年轻人也都出现了腰部损伤，而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里不注意，大大增加了腰痛的机会。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讲讲年轻人怎么正确地使用腰部，避免损伤。欢迎来到魅力达人这个节目单元。引起腰疼的疾病有很多，比如腰椎间盘的突出症、腰椎管的狭窄症、腰肌劳损、急性腰扭伤、腰椎结核等等。疾病虽然五花八门，但大部分发病原因可都是和不良姿势、工作压力、生活习惯脱不了干系。日常做到正确站立和行走是护腰的第一大事。白领们经常在办公桌前工作，和仰卧和站立姿势相比，人在坐着的时候腰部受力最大，所以建议减少久坐的时间，尤其是腰痛期间更要注意了。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可以放一个比较软的垫子把腰挺起来，特别注意不要弓腰，因为弓腰看似舒服，其实呢在坐姿当中是最伤腰的。站着的时候要尽量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抬头，保持腰部在骨盆的正上方，这样最省力，长时间站立也不容易腰部受伤。很多年轻人习惯身体偏向一侧，单腿支撑的站立姿势，这种姿势会让骨盆倾斜，腰部受力也就不平衡。还有就是肥胖产生的大肚腩，也会让腰部受力过大，背部肌肉负担过重。这两种姿势长时间保持，都容易引发肌肉的劳损，造成腰痛。睡眠方面，如果床太软，会让身体过度变形，导致肌肉紧张。所以啊，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多睡硬板床。所谓硬板床，不是真的就是一张硬板，而是相对于软床而言，不容易变形的床垫。现在市场上的棕榈床垫的厚度和硬度就很合适。刷牙洗脸是每个人每天必干的事情，而且呢需要弯腰来完成。如果姿势不合适，长期如此，腰就容易出现问题。诸如此类的动作还有刷锅、洗碗等等。一个方法是脚边放一个矮板凳，两脚轮流放在板凳上，就可以减轻腰部肌肉的紧张。另外一个就是保持腰部正常位置，利用屈膝动作来完成弯腰洗漱，也可以很好的保护。

旁边坐起，这样呢就能够避免腰部的旋转动作。办公室里即使是女性朋友也难免会搬抬重物，这就会加重我们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穿着高跟鞋的女性来说，这个姿势错误更是雪上加霜。搬重物的时候要注意把东西尽量靠近身体，用屈膝的动作来代替弯腰，用力前也最好自己先锁紧腰部，让腰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呢腰部就不太容易受伤了。拖地也是腰扭伤的常见原因，其动作的危险因素也是弯腰和拖地动作会导致的腰部扭转，建议双手交替拖地，减少一侧压力，也可以由前到后直线拖地，避免腰部旋转的伤害。年轻人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座椅的调整，椅背后仰角度不能太大，保证开车的时候啊，背部靠在椅背上，腰部放腰垫以支撑，这样呢腰背部的压力就会减少不少。潇洒舒服的二郎腿可是很多年轻人的最爱了，不过呢这样会让我们的腰椎两侧受力不均衡，尤其是总翘一边，长时间下来会导致脊柱侧弯。上班一天回家肯定累了，如果喜欢翘二郎腿，建议双侧轮流着来，减少单侧压力过大的问题。职场女性的单肩包是常见的点缀，为了保持肩带不下滑，背包的时候我们侧肩关节会向上倾斜，脊柱向对侧弯曲，腰部呢也会发生相应力学改变，所以啊不如改成手拎包。另外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沙发太软，人坐下去后像卷着的虾米一样，这种姿势对腰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妨改用硬垫沙发调整姿势，减少看电视的时间，来避免腰部的扭伤。很多爱充电的年轻人有睡前看会儿书的习惯，不过如果靠在床头看书，先是对颈椎不好，另外这个姿势腰部是悬空的，容易疲劳，建议在腰部呢垫一个垫子来减少压力。实际上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可以通过以上动作的纠正措施触类旁通，总的原则就是避免腰部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不平衡，避免腰部受力过大，减少腰部扭转的动作，同时可以做一些腰部肌肉力量的专项训练，比如健身房里的平板支撑就可以增强腰部的稳定性。很多病根都是在紧张劳累的二三十岁攒下的，看来不能仗着年轻就松懈对腰部的保护。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为什么很多真诚付出的人反而容易被辜负呢？而有的情侣总能保持新鲜感，和自己相处怎么寻找快乐呢？想知道答案的话，不如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这篇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但是呢认真想想又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另一半关心的问我们怎么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自己也不知道答案。这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个特点，你能感受到它，但很多时候并不能解释它。这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尤其是在感情生活里，不管我们做一些事情也好，还是体会一种感受也好，背后有无数个因素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去思考，去寻找原因的时候，能够觉察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明确无疑的原因，其实不过是符合自己偏好的解释罢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同样适用于我在爱人身边为什么不快乐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不快乐，或者对方闷闷不乐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在意识上我们经常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只有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经历了什么挫折和打击，我们才会感到不快乐。其实遇到挫折和打击时，我们确实会感到压力和紧张，变得不快乐，但是导致一个人不快乐的原因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个一直在影响我们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乏味和无聊。一旦我们不参与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回过头来直接面对活着本身的时候，我们就被这种无价值的空虚感所裹挟着，这种感受就是无聊。一成不变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无聊，而假如一个人总是做一成不变的事，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乏味甚至无聊。与一个乏味的伴侣相处久了，我们会感觉不快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性格温和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在感情中反而不受待见被拒绝的原因。在感情中对对方好是一个优点，但是仅仅好是远远不够的。假如一个人把生活过得像死水一般，没有惊喜，没有趣味，这样的人再好，相处的时间长了，也会让人感到压抑，甚至喘不过气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建立在意义的基础上的。当我们沉浸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就会感到充实，体验到一种能带来心理满足的掌控感。而一旦生活提供的刺激不具有意义，例如或者枯燥乏味，或者缺乏变化，或者不感兴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失控感，感觉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有时候在感情中我们过于看重双方之间的关系的因素，比如两个人愿不愿意相互理解，愿不愿意相互付出等等，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人本身的因素，比如这个人有没有魅力，他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趣等等。可感情最重要的初衷就是相互吸引啊。就像我们之前谈到过的，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个人都在摸索，都希望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尽可能的有价值有意义一点。感情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相互扶持的过程，也是两个人并肩探索让各自的生命更精彩的过程。所以一个真正有活力的人是不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到机械重复的循环当中的，那是在浪费生命。
他们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体验，让自己也让自己深爱的人生活得更有趣味一些。能把生活过得很有趣的人，不仅自己会更快乐，也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更轻松更快乐。回想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发现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被他们身上的生命力所感染，仿佛自己身上的活力也都被激发了似的。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有活力的人呢？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当我们去做一件别人喜欢但自己无动于衷的事情时，是很难对这件事情产生真正的热情的。一个人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他发自内心想要的。只有你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你才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满足感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所以重要的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内心的愿望去努力，你会发现这件事自然而然的就变成有趣的事情，于是你自己也变得有趣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找到自我的人和没有找到自我的人生命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事情的结果上，还表现在生活的一个个细节中。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增加魅力的一大法宝，不管是跑步也好，读书也好，品茶也好，瑜伽也好，有一两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积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心流，它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投注在某项活动上的时候，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中，内心会有高度的兴奋和充实感。当我们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爱好时，会比较容易达到这种状态，这样一种美好的体验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多的满足感，因此更有活力。在与人交往时，谈论和交换各自的兴趣爱好也会增加个人魅力。做一个有趣的人，还要对生活抱有足够的好奇心，拥有探索的欲望，首先拥有自我，然后才能拥有爱情。所以别忘了，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看来生命是流动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一成不变的只是我们头脑里禁锢自己的想法罢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

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0: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6: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6: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7: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6: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7: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8: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成员电台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参与执行的2023第五届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正式启动了，活动将持续到十月下旬，分原创歌曲奖和原创乐队奖两大类别征集参赛作品，将通过海选、复赛和决赛等环节分别决出两个类别的金银铜奖及优秀奖，6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助力原创音乐人实现梦想。欢迎全国各地的原创音乐人和原创乐队报名参加，报名邮箱是青岛最动听第一个拼音字母，也就是 qdzdt0532@163.com qdzdt0532@163.com。 今年的赛制相较于往年进行了一些调整，经过海选脱颖而出的原创音乐人将在十月齐聚青岛参加复赛和决赛，现场投票决定比赛结果，增设的排位、抢位等赛制将充分地展现原创音乐的现场魅力与创造力。今年的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也将启动全国巡演，届时全国的参赛者将有机会汇聚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以原创音乐为纽带，共同开创城市文化互动交流。而我们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节目也将播出推荐参与到赛事中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人和原创乐队的参赛歌曲，展示他们的才华和风采，共同推动国内原创音乐持续健康繁荣发展。今天推荐的是几首首批参赛的作品，以下出场的是一支2013年成立于北京的流行朋克乐队熊猫眼，由主唱兼吉他手慷慨、鼓手金星、贝斯手庄飞、吉他手陈健组成。乐队之所以叫熊猫眼，对此他们解释说，熊猫眼的左眼是年轻人都爱熬夜的眼睛，右眼是满是憧憬却被残酷的现实社会重锤一拳的眼睛。我们都拥有一双熊猫眼，他们也不例外，意在表达我们的心声。这支乐队在音乐形式上并没有刻意地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歌曲大多都是描写生活中耐人寻味的小细节，音乐中融入了朋克、流行等很多的元素，从活泼顽皮的曲风、直白不做作的歌词，体现出他们乐观的态度。他们说，开心就好，不要烦恼。

是的，熊猫眼乐队用摇滚与青春的碰撞，唱出胡同巷口穿行的少年，车流大厦间大龄赤子渴望宣泄而出内心的想法，谱写出他们内心的感受。他们的音乐犹如一把利器，直击听众的内心，可以驱散一切生活中的无力、灰心与丧气。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网，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再一次参与到青岛原创音乐扶持计划的一位来自广州的音乐人，他叫梁靖国。这首《红豆和树》是写给2022年3月21日的东航事故的一首歌。他说，在这次事故中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一名遇难者和女友异地恋多年，刚刚修成正果。他在自己的公众号里记录了每个月啊要尽量3次去昆明看老婆，他的公众号的名称就是红豆和树，他以此为题写下了这首歌。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原创歌手梁靖国，在这里为你推荐我的个人原创作品红豆和树。这是我写给2022年3月21日的东航飞行事故的一首歌。在这次事故中，我印象颇深的是其中一位遇难者，他自称红豆，在广州工作，和女友树子异地相恋多年。他曾说过，只要树子小姐想他了，他就会坐飞机过去看他。他说到也做到了，可惜的是刚修成正果便遭遇了这次的不测。他创办的公众号红豆和树简介是，愿你也会遇到心之所向的美好，愿你永远留住心之所向的美好，愿这棵树只属于红豆，愿结满一碗又一碗月亮般的蜜。写下这首歌是想让他们的故事感动到更多的人，希望你们也会喜欢哦。

听过了来自广州的作品，接下来来听听看来自山东济南的作品。以下这首歌作词谷雨，杨玉鹏，作曲刘一米，演唱是胡蜜丹，叫《你是我的宝》，是一首母亲饱含深情，唱出对孩子无限爱意、无限牵挂又无限自豪的深情的作品。孩子是上天赐予父母的珍宝啊，父母对孩子的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地爱着他们。歌曲同时唱出父母对孩子的各种牵挂、各种担忧，以及对孩子们的成长中的收获，同时呢，又充满了自豪。

0: 的歌曲呢是妈妈唱给孩子啊，叫你是我的宝。下面的歌曲是献给天下的母亲们，叫一生一世。作词谷雨，作曲张博，演唱的是词作者谷雨。作者说，每每想起妈妈一辈子含辛茹苦地养育我们的每个日夜，就特别感激妈妈多年的付出。时间打湿了岁月，妈妈渐渐老去，我已不再年少。他说，妈妈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借这首歌来表白妈妈，祝福天下的妈妈们身体健康，永远快乐。
1: 大家好，我是济南歌手谷雨，为大家推荐我的这首歌曲《一生一世》。这首歌是由张博作曲，我作词并演唱的，献给妈妈的一首原创歌曲。歌词从小学、大学、工作到结婚，以时间为轴线慢慢叙述展开，表达了作者对妈妈的感激之情。当我不再年少，慢慢懂得了母爱如水的真正含义。传承孝道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养不怠。孝顺父母不能等，这也是我写这首歌的初衷。同时呢，也借这首歌祝福天下的妈妈们。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辽东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辽都平安。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来锁定一下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聊聊看最近你又听到了哪些好听的华语金曲。那么在1996年的5月16号，彭羚发行了国语专辑《囚鸟》。彭羚早年呢一直是深耕粤语乐坛的，唱功可以说是公认的顶级，但是在内地知名度不算高。而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中期，港台歌手纷纷的转战普通话市场，而这张《囚鸟》专辑就是他特意量身打造的转型专辑，而幕后的制作人呢是黄舒骏。
6: 此曲班底可以说是请到了张宇、十一郎、王文清、何启宏等等，全是当年的乐坛啊顶配阵容了。整张专辑呢，一次性就把彭羚的细腻苦情嗓音彻底打响。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回顾这首彭羚的《囚鸟》专辑的主打歌，回到1996年吧。我是

词曲是张宇、十一郎夫妻档啊。当年呢，十一郎常年独自居家，常做着这个音乐的丈夫常年在外奔波，聚少离多，心里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被困住、被感情牵绊却又无力挣脱的一种压抑感，有感而发，于是写下这首《囚鸟》。当时张宇看完呢，这个歌词立刻就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制作人听完以后觉得太适合彭羚的声线了，于是呢就直接留给他演唱了。1996年的时候呢，彭羚唱腔自带着一种清冷和哀感，能够把感情里那种身不由己啊，想离开又舍不得，像笼中的飞鸟这样的一种无助感唱得特别的入骨。也正是一首歌曲让他从粤语歌手彻底的被内地听众们记住，成为了90年代的都市悲情情歌的代表了。我们继续来听另外的一首歌，彭羚，感谢你用心爱我。

好舒服的一首单曲啊。那么这首歌是收录在了《囚鸟》专辑当中，也是翻唱改编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年呢，专辑的监制黄舒骏特意呢给彭羚选了这类偏内敛、不撕心裂肺的歌曲，不想让他呢被贴上苦情歌手的标签。写的不是热恋，也不是决裂，而是成年人这种感情的常态。两个人呢走不到最后，有遗憾，有缺口，但是回头再想呀，这个依然感激对方曾经认真付出、用心爱过，没有大起大落，却越听越有味道。而下面一首歌，让我们继续来听《连回忆都不给我吗》。那这首歌也是由王文清、何启弘联手。

到的作品。在九十年代，可以说很多的情歌呢只写分手难过，而这首歌更加戳的就是现实感。感情结束不只是分开，对方连过往的点滴回忆都要彻底抹去，不留一点点的念想。我们来听吧，感谢彭羚的声音，欢迎朋友们来到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

0: 星光会。
1: 听完彭羚的经典专辑呢，下面时间让我们来进入到新歌风向标，来听听看几首近期的质感新作。首先就是来自于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淀了一段时间之后带给我们的新单曲由易家扬填词。他从选秀出道一路到现在，舞台压力、外界标签、成长中的各种迷茫都经历过，而写这首歌呢，就是回望自己这些年的一些来路。编曲其实很简单，他清澈稳定的声线，娓娓道来的成长心事，安静走心，也很有代入感。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的新歌《人自托》。

0: 首歌是由方毅作词作曲，薛之谦参与填词的，歌曲也呈现了成年人的遗憾、亏欠跟和解，很容易引起都市人的情感共鸣，也更加延续了薛之谦情歌这种疼痛美学的风格，像是在深夜听娓娓道来的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过往。我们再来听一下另外一首作品，新歌来自郑立新，仍留在这里，是粤语的抒情路线，一起来听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分钟一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生活。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4: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5: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为小航。

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人在面对和自己相似的那个人的时候会选择性的避让，因为实在太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所以才不想让两个人都活得如此艰难。也许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的性格，只能在爱人身上寻找安全感。张叶雷，我们不是非要一起老。

我们不再互相分享趣事，就连回复都好像变成了一项任务。我们不再说着亲密的话，我们不再相见，我们都默契的不再出现。所以我想，有些人不是不爱了，只是缘分就到这里了，往后余生走不到一起，至少曾经爱过，记得那些幸福也好。

这份思念就像夜晚天上的云朵和温柔的晚风，它会帮我好好诉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一首很温柔的歌谣，晨雾说我爱你，微光说不分离，雾光

多想站在空旷的室外，城市也好，山顶也罢，海边也行，再看一眼晨雾亲吻微光，亲眼看着朝阳升起，拥抱阳光，也拥抱你。继续来陪你听歌，开开，和你很像的人。

在我细细碎碎的梦里，在我荒芜已久的心上，我能看见你，却看不清你。路上的行人都像你，无处不在是你，处处不在也是你。你永远不清楚，在某个深夜，我有多想念你。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因素。

0: 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0: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小说的故事里，思念变成了一封又一封的书信，信里写满了那些情真意切的话语。在通讯便利的同时，我们少了很多浪漫的瞬间。马蓉

我想给你写一封信，在信里我要和你说着一句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大段大段的独白，不去管语法，也不过多的注意自己，但我可能不敢把信寄给你。尽管在我的心里已经写了一封又一封，尽管在这个年代我点一下发送，信就能发送到你的身边。张爱玲说，卑微到尘埃里大概也是我。我没有给你寄信，尽管经常在夜晚梦见那个把信给你的日子。

很多时候我都会想，我不要谈恋爱了，也不想再和谁聊天，只想在房里睡一下午觉，醒来我就看着窗外的树叶，听一听人声嘈杂的交谈。

就这样随意的过一个人的生活，每个四季都和以前一样，没有惊喜，也没有你。其一，我们。

和我直接交流。如果不同的音乐有着不同的力量的话，那接下来这位歌手的音乐力量一定是一种能够治愈人心的力量。那是一种当你对这个世界多了几分怀疑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糟糕，依然还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小娟，远走高飞。

0: 脑子里蹦出的词是漫长的想念。当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虽然并不能时时地陪伴在对方身边，甚至对方可能都不知道你这一份爱意，但没有关系啊，我的这一份爱意早已经随着风，随着云，去到了对方所在的地方。
1: 虽然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

0: 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

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逃离。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四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解渴，每一种植物也有其作用。杭州梅雨季刚过去不久，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十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三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肥肠馅、韭菜鸡蛋粉丝馅，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馅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大西说，我们对出品要求很高，一个包子不低于130克，馅料不低于80克，对每一个包子出品指标的要求也很像互联网大厂某些项目指标的细化要求。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五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时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国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8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国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2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
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喜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两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这个并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她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4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通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就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七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两个月，正在体验为期一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三荤两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大西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来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6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
学的是

0: 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无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

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十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两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四个人则给了自己1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七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2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1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结，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她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她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她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3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她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她的身体里，

时他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3: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4: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3: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4: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5: 有点低落。
8: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9: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一首花海，有人说直奔主题哈，没错，有一位朋友跟我说，其实最近的心情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但是呢，在坐出租车的时候看到外面的花开的是姹紫嫣红，一下子心情又好了起来。然后他还问我说，你说那我之前的心情不好是不是假的呢？如果情绪这么容易就被影响了的话，哎，这不是好事吗？就是再难受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花开，能看到希望。有的时候音乐和很多的我们所每天所处的自然环境真的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哪怕是一首歌，我们也心情会随着它的这种高潮或者低谷来起伏。第一首歌来自周董的花海。有多少人能够认出来这个现在开的是什么花？我们要好好的去辨认，好好的去享受花香。

加快堂，我是杰克堂。刚刚是来自程璧的《春的林中》，是为古川俊太郎的这首诗谱的曲，好听吗？一边听着歌，一边看大家发来各种花的照片，想起来有位朋友是植物学博士一样的存在，他什么花都认识。春天有的时候就是很短暂，出现又离开，但是属于春天的回忆却永远留在心里了。来听梁博，出现又离开，谁选了？快来收歌。我跟你

风笛，好像还真是哈，变成他的一个标签和风格。但其实即使是没有唱歌的部分，哪怕是这样的音乐，所有的情绪的堆叠都那么的到位。而且很神奇的是，这首歌好像只有 live 版。

手上拿着歌单的朋友们对照一下，接下来是田馥甄，不是花花世界，而是不要用放大镜来看世界，风景可以醉眼去看。

0: 黑路青年说，不知道里面那句歌词是紫薇啊还是滋味啊，
1: 都可，
0: 反正好像说跟春天有关的紫薇花，是不是紫薇花是春天开吗？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2: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0: 哈，今天我觉得掐指一算，选歌名最多的就是它了。天空的颜色，好像天空就在那儿，它会时不时的变换着颜色。来自 JS 哥哥妹妹组合的《天空的颜色》。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谢谢大家告诉我紫薇花是在什么时候开。淼然说紫薇花夏天开，最热的时候开。还有人帮我特意的去查了一下，没错，这世间的万物都有它的规则。如常，来自草东没有派对。

0: 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4: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怎么听出来杰克糖陶醉了？其实是陶醉在大家的掌声当中。来自全启真《华丽的冒险》，一起听歌的快乐，一个小时的音乐加块糖，就像是大家一起经历了一场华丽的冒险。没你不行啊！依依说呼唤未来，怎么呼唤未来呢？可能要相信。来自苏打绿。不会有

我会永远相信距离不是距离，相信是多么伟大的力量，就是当你相信的时候，好像就有了某种期待。当你相信春天会来，春天还是来了。其实看到很多朋友用自己的方式在音乐加块堂陪伴，比如刚刚三木就发现阿俊一直在默默点赞，也有人呢比如说杰杰发来好看的图片，也有人在默默的守候聆听，有人只是说我来了我就看到你了，来自李霄云的罗伯特。说不会花了走都不会

0: 下面开始我们的 The Night of Radio Mars 火星电台之夜。
1: 火星电台来了，路遥知马力，火星电台的版本也很好听，还推荐大家去听听宋佳的那个版本，叫花儿。

0: 看到了很多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新的家庭，新的甜甜圈。我刚才看到一位是，
1: 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啊。
0: 找到了 FD 新糖打卡，就是你。

0: 的天真。
1: 来自火星电台的路遥知马力，哎呀，唱的我心痒痒。最后一首 X 味道的糖果，有人说听歌听饿了，没问题，那就听着这首歌豪吃一顿吧。东边春雨落是位大家熟悉的歌手，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来自苏运莹，那个哈字太豪放了。这里是音乐加快堂，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乐听乐流行，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2: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3: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5%需警惕，超8%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2: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

0: 六，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的对一个人好，没有时间去思考对这个人好有什么用，能有什么回报。真好都是傻傻的，一点也不复杂，只要你开心了我就快乐，就这样简单。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你担心乱想的人有多么爱你。

别人给你的糖甜过一阵就涩了，委屈时靠的肩膀等眼泪流完以后就离开了，面前朝你伸来的手绕过这个峭壁就没空牵你了。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炒的菜最香，自己种的果最甜，自己抹掉眼泪才是成长，自己翻过山峦才算到过顶峰，你就会知道幸福需要经营，你想要的人生只能自己送给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

当我老了，就住在人不多的小镇上，房前栽花，房后种草，自己动手蒸馒头、腌咸菜，养一只大狗，每天骑自行车散步，几乎不用手机和网络，每天唱唱小戏，自得其乐，不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打扰。老就有老的样子，低调从容，知足常乐。一茶一饭，一粥一菜，与一人相守，这是否也是你想要的晚年时光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

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相同的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会产生控制和占有的倾向，通常会要求爱的人这样那样，却很少有人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要求自己，所以矛盾就有了，争执也起了。时光的轮回里，不管是做亲人、爱人、朋友，能同行已经很不容易。在信任与宽容中快乐的同行，争执或猜疑时多想想对方的好，一切都能释然。

通宵复习是因为平时就没有好好听课，拼命减肥是因为吃零食从来不会控制，分手了才开始后悔是因为之前没有给足够的关心，于是别人开始钦佩你的勤奋，恭维你的毅力，同情你的遭遇。可是只有你知道，你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捕捉一只蝴蝶而跑到一公里以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就找个人过一辈子。

人生就像蒲公英，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诫，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热，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人、某一时、某一事？宁愿像个孩子，不肯存太多的心机，听太多的不是，而是要单纯一辈子。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

0: 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0: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0: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如约而至，感谢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红雪莲》，这是一首承载着凄美故事的民谣，它由音乐人洪启在1992年根据一首苏格兰传统民歌重新填词而创作出来。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歌手在天山脚下爱上了一个小伙子，一年后回来的时候却误以为她与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伤心地跑开，晕倒之后她才知道那个女孩是她的妹妹，而小伙为了治好她的病去天山采雪莲，最终冻僵在冰雪之中，怀中捧着那朵珍贵的雪莲，无数人听到最后都会被那一句你的怀中放着为我病中所采下的红雪莲所打动。这首歌超越了音乐的范畴，成为了一个关于爱与牺牲的文化符号。

了这一首《红雪莲》之后，我们来听一听这一首叫做《遇上你是我的缘》。这首歌是由藏族歌手央金兰泽演唱的一首作品，它背后有这个充满温情的创作故事。歌曲的词作者有一位患病的女儿，她为给女儿治病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这首歌正是她献给女儿的歌，将深沉的父爱化作了“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这句直白而深沉的呼唤。歌曲的作曲者叫做才仁巴桑，旋律优美深情，充满画面感。虽然说被很多的人误以为是一首情歌，但这首歌的创作者亲口解释说，这是一首父亲唱给女儿的歌。央金兰泽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这份既温柔又坚定的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位听众，使其成为了高原风格歌曲当中独树一帜的暖心之作。

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接下来要听听这首《在那东山顶上》，谭晶融合了民族美声与流行的跨界唱法，完美融合了那份雪域高原特有的清澈与神圣，是文学与音乐结合的典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听高原风格的经典歌曲《珠穆朗玛》。这是一首深情里在世界最高峰的歌曲，歌曲气势磅礴，展现了世界最高峰的巍峨与神圣。歌曲大气从容，将珠穆朗玛的神秘与庄严歌颂的淋漓尽致，是高原颂歌题材当中极具分量的一首歌。

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最后一首高原风格的歌，就是这一首《高原红》，容中尔甲的成名曲。歌名的本身就极具画面感，令人联想到藏族姑娘的脸颊上因高原强烈的日照留下的红晕。这首歌将流行元素与民族音乐巧妙的融合，旋律优美动人，既有藏族音乐的底色，又符合现代人的一些审美。它不仅描绘了一种独特的美，更充满了对故乡浓厚的眷恋之情。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9: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1: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11: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12: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10%大概率本金全无。
1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 何时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12: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3: 别再寂寞的拥抱。
1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曾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那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清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心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服。

你发了几只新牙，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记中。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牙、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触角。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4: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4: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高利息、保本保收益、短期暴利的投资项目，全部都是金融陷阱。不法分子常常利用大家的理财心理，假借养老投资、生态农业、新能源项目、区块链、艺术品收藏等热门概念，通过熟人介绍、返利拉新、线下门店造势、免费送礼、旅游等方式包装骗局，用新投资者资金兑付旧客户利息，一旦资金链断裂，立刻卷款跑路，最终让投资者血本无归，维权无门。
5: 同时提醒大家认清三类高危陷阱：一是未经许可的民间。

0: 集资、私下众筹，二是网络虚拟货币、非法外汇、非标期货交易，三是无资质机构违规放贷、套路贷、砍头息贷款，收益率远超市场常规水平，就是最大的风险信号。业内公认收益超 5% 需警惕，超 8% 高风险，超 10% 大概率本金全无。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请大家牢记，核实资质再投资，正规渠道办业务，高利诱惑坚决拒，陌生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参与、不传播、不宣传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自觉抵制高利诱惑，树立理性理财观念。
0: 如发现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非法金融线索，请及时向行业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共同打击非法金融乱象，共建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金融环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点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只因喜欢你眼里缺点都有美，便被这份不加修饰的热诚打动。原来真正的喜欢，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因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你戴着假面演得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戳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的轻叹，像一句温柔的提醒，点醒我伪装的泪。真正的接纳从不是靠面具换来的，卸下厚重的伪装，哪怕暴露脆弱，那份真实的坦荡才是最动人的模样。

从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赏咪咕，详询10086。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广大居民朋友们，大家好，为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维护正常金融秩序，今天为大家普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知识，提醒全体市民提高警惕，远离陷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非法金融活动是指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擅自开展吸收存款、投资理财、民间借贷、集资融资、虚拟货币交易等金融业务的违法违规行为，其中非法集资、非法放贷、虚拟理财、金融诈骗是最常见的高发类型，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社会稳定，更是导致群众财产受损、家庭返贫的重要隐患。
5: 在此郑重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全是坑，所有承诺零风险，